0: 分别是负一点黄金，分别是负一点黄金属钙。
1: 504 double session.
0: 在哪了？
1: W34P is mobile incident.
0: Roger mobile, 904 out.